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Up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李子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致力于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话，斡船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正是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他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多地，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并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方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的政策。另外，阿拉格齐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又话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

0: 威尔德恩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都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说，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消除安全威胁。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话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同埋当地居民话，阿巴斯港传出咗几次嘅爆炸声。有报告指出，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上陷入停滞。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大幅上落，在今个星期二，即是新一轮军事打击爆发前一日，海峡录得51次通行，有35艘船只驶离波斯湾，而在第一晚冲突发生之后，驶离波斯湾的船只数量减半，当中只有两艘是经由美军提供协助位于亚曼一侧的航道驶离。报告指出，亚曼一侧的航道基本上被弃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恢复制裁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令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 0.27%。 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且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0.8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6: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7: 阿符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8: 系因为我觉得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发，其实唔好、啊，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唔同嘅感受喺同一只歌度。
9: 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

0: 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淀紧自己个人嘅情绪，咁但系即系好似有首歌咁讲，就系可能系人总要习惯。
1: 嗯，7月13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Sansa，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PPI 同比由负转正，创年内的新高，能源和有色金属成为主要的推手。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周末可能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中央气象台升级台风预警为橙色，多地提前部署。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意见，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要求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新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炉，794种药品汇集到基层，儿童用药和创新药成为了亮点。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了 20.2%， 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12% 以上。长兴科技7月16号将打新，上半年净利润预计超500亿元，董事长承诺十年不会减持。国际方面，沃什任内的首份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公布，通胀率进一步上涨，远超长期目标。认购超7倍 SK 海力士或将成为史上第二大外国公司赴美 IPO。 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指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今天涨超 8%， 创业板涨超 4%。 欧股开盘目前集体走高，亚太主要期指收盘多数也是收涨的。此刻布伦特原油失守每桶77美元关口，现货金价突破了每盎司4110美元，美元指数延续弱势表现，围绕在101点的关口来回震荡。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年的同期上涨了 1%， 6月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 保持了温和的上涨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了 4.1%， 涨幅略有扩大。那么指数变化的原因何在？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7: CPI 方面，6月环比下降 0.3%。 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明显，环比分别下降 8.7% 和 4.9%，降幅比上月扩大，合计拉动 CPI 环比下降约 0.2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方面，6月环比下降 0.4%。 具体来看，随着应季果蔬等产品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同样呈现环比下行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鸡蛋价格因存栏量处于低位以及高温天气影响，环比上涨 7.0%， 成为食品类中位数不多的上涨品种。服务价格方面，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以及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进一步拖累了服务类价格的整体表现。从同比看，6月份 CPI 上涨 1.0%，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 28.1% 和 17.0%。服务价格方面，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价格、家政服务和在外餐饮价格均有所上涨，反映出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韧性。整个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在解读时表示，
8: 上半年呢 CPI 的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的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7: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下，

0: 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4.1%， 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分行业来看，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指出，
1: 上半年 PPI 同比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转折，3月份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同比转正，6月份进一步攀升，创近年新高。其中受地缘冲突影响，以原油链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暴涨成为上半年 PPI 上行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矿端供给收缩，库存持续去化，叠加 AI 算力、新能源产业需求，电解铜、锡、铝等有色金属、矿采、冶炼行业价格上半年持续走高，也推动了上半年 PPI 走强。
0: 从同比数据看，煤炭、电气、机械等行业涨幅扩大，而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涨幅则有所回落，显示出不同行业间的价格走势出现分化。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带动部分新兴领域产品价格上行。数据显示，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价格均有上行，成为 PPI 中的结构性亮点。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IMF 上调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世界银行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这两天国际机构接连为中国经济投下了信任票，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何而来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了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IMF 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领域的良好表现。主要经济体中，欧元区增速预期下调至 0.9%， 美国维持 2.3% 不变。中国也因此成为本次为数不多或上调预期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在报告中最新预测，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后，再次调低全球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茨伊甘表示，下调主要源于中东战事冲击，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动的科技需求增长。
4: 全球科技周期势头非常强劲，这是另一股主要力量，正在部分抵消战争带来的影响。
3: 报告同时警告，地缘紧张局势若再度升级，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威胁供应链安全，并推升通胀。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顺利，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无独有偶，7号世界银行也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 从出口方面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强劲外需支撑中国出口保持景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相关进口显著扩张，反映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加速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的需求增长。报告认为，尽管面临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依托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临时成品油零售调控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对经济的影响。报告称，从中期来看，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地方政府化债和破除民营经济隐性壁垒等举措，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加速经济再平衡过程。减少就业与技能错配将帮助劳动者更好获得就业机会，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深圳劲爆，老板宝，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粤语榜嘅 Top Three。Taylor Swift，I knew it。

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上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风雨影响可能堪比灿都和贝碧嘉。这两天呢，有关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的消息刷屏了网络，牵动人心，甚至引发了谣言。那么这个台风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又该如何加强防范呢？
3: 9号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将巴威的预警级别提升至橙色。据最新监测，目前巴威正由关岛塞班海域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方向逼近，强度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将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在当晚于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届时，其强度将有所减弱，预计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从10日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及东北地区将迎来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国气象局9号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也研判，巴威引发的风暴潮将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预计在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可能酌情升级为红色警报。针对公众关心的风雨影响，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指出，
4: 从影响上来判断呢，其实从10号开始，像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沿海、浙闽沿海风力就会明显加强啊，台风中心的风力会在14级以上，10号台湾岛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起来，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11号浙江福建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3: 胡啸还特别提示了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隔山打牛效应，
4: 在11号登陆的时候，我们国家北方也会有隔山打牛式的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啊，外围的水汽远距离的输送到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等地，所以从陕西北部到京津冀，在10号到11号的这个阶段，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
3: 自7月2号生成后，台风巴威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完成强度四连跳，到目前始终保持超强台风的姿态，实力非同寻常。根据气象专家分析，巴威之所以实力非凡，与其行进路径上超过 29.5 摄氏度的高海温、丰沛的水汽输送以及有利的高层出流条件密不可分。随着巨无霸台风的步步紧逼，我国福建、江苏、浙江等地已提前布防，严阵以待。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全域海岛旅游航线从8号开始全线停航，福鼎市近5000艘涉渔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党支部书记陈斌介绍，
5: 我们这边避风贸易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3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建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上的人所有人都上岸了。
3: 此外，江苏省气象部门预报称，台风巴威对江苏的影响最强时段是在12号，江苏省防止已派出6个督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等8个城市督导做好防御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江苏各地正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江苏省教育厅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上海方面，9号凌晨0点28分、2点28分和早上7点28分，上海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上海市防止在凌晨2点28分启动了中心城区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这也是申城今年出梅后首次启动该类响应。雨量统计显示，一夜间上海全市最大降水达到94毫米。对于这场风雨

0: 是否和台风巴威有关？上海中心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曹佳给出了明确解释，凌晨上海遭遇到雷雨天气，并非是巴威的外围云系所制造的，而是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不稳定能量带来的。至于巴威对上海的影响，曹佳表示，
1: 那如果说巴威呢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对本市的影响是风大于雨的，阵风是8到9级，局部呢大雨到暴雨。那如果巴威登陆浙江北部，对于本市的风雨影响就比较的严重了，本市的阵风是9到11级，全市呢均可能出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0: 气象专家胡啸进一步指出了台风登陆前后的防御重点。
2: 对于城市呢，防御的重点要覆盖立交啊、老旧小区啊、地下车库等薄弱点位，提前疏通排水管网，预降河道水位，还要配备专人值守地下车库，防止暴雨引发雨水的倒灌。同时呢，高空安全也不容忽视啊，沿街的电招、空调外机等设施，也都要纳入专项的排查整治，以防高空坠物的隐患。针对山区避险呢，要引导独居的老人、临河的住户提前到平原地区啊投靠亲友啊，为村民啊准备安全包，提前呢将家中的贵重财物转移。还有就是在涉险的山区，相应的一些高处建设紧急的避险建筑，内部配备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等。此外在台风过后啊，第一时间要清理积水的这个点位，清运倒伏的树木，设置围挡，隔离风险隐患等等这些也都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措施。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广西南宁市今天召开了第三次新闻发布会，通报防汛救灾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全市共转移安置6.45万人，均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位。经过进一步核实，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新增的死亡和失联，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的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和失联人员之间可能存在重叠，正在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的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的7点44分，四川宜宾的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从昨天早间开始，当地已经发生了包括2次5.0级地震在内的9次地震，目前受威胁群众已经全部有序的转移，地质灾害和房屋隐患排查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受震感影响，成贵客专、成宜及昆渝高铁部分区段一度限速或者是临时封锁，经排查无安全隐患之后，现在已经陆续的解封，运输秩序恢复正常。而除了这两天的地震，当地的上月29号也曾发生过 5.5 级地震。近期当地地震无明显单一主震，属于震群型的活动，高县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虽震级通常不超过 6.5 级，但是多为浅源地震，对地表建筑的影响较大，需要持续关注防范。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人社部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且围绕就业、社保、人才等领域提出了18项量化指标。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0: 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1: 人社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15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0: 15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1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3: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都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表示，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10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消除安全威胁。美伊局势再度升温，路透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华府致力于就伊朗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是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

0: 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他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多地，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并批评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以及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方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另外，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又说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华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报道，华阿巴斯港传出了几次的爆炸声。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寻日中午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消息指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涉事企业的账户亦都已经被冻结。据了解，火灾发生的时候，厂房现场共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火警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随即调集500多名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局亦都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疏散213人，有2人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而早前失踪的26人经搜救之后证实全部遇难。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 0.27%。 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 0.81%。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八强赛事，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跻身四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法国的麦巴比在60分钟先开纪录，攻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8球，在射手榜和球王美斯并列榜首。6分钟之后，奥士文尼迪比利接应麦巴比全球破网，最终法国赢2-0。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

0: 加大，更好的药正在加速汇集到广大群众。此外，国家医保局还透露了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变得更加便捷。
1: 在参保与基金运行方面，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 3.59 万亿元，总支出 3.01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在基金监管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追回医保基金 163.5 亿元，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各级医保部门深入开展飞行检查，聚焦骨科、血透等重点领域，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 11.6 亿元。同时，国家医保局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等顽疾，并创新开展医保支付资格驾照试记分，真正实现监管到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引导医疗机构自查自纠，上半年全国主动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总额的 44%， 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提升。在惠民用药方面，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全国累计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新增品种。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19种高价值创新药已纳入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范围。目前2026年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已启动，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重点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的最新进展。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据介绍，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今天公布了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到目前的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过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更好地满足了群众的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新版目录重点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新增了5种糖尿病用药、4种高血压用药以及7种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用药和8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用药。同时呢，包括4种国产一类新药在内的16种创新药也被纳入到了新版目录当中。调整还特别重视了儿童常见疾病，新增了31种儿童适用品种，其中包括5种儿童专用药。目前新版目录当中有明确的儿童用药用量的品种已经增加到了317种，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等规格增加到了905个，有力地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此外，本次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新增了中成药48个，主要聚焦于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中医优势品种，并且新增了藏药、蒙药、维药等民族药品种，支持中药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了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 意见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从促进公平竞争、加

0: 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的刚性约束，同时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零售聚集，政策措施向实体零售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零售加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进入到七月份，学生和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七月五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下降。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均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
1: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2: 南方航空直播项目经理林娜：
3: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七月到八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1: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 10.7 万班次，日均达 1.53 万班次，环比增长 6%。 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 9.84 小时，较上周增加 7.24 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3: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0: 乘联分会昨天发布六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数据，六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了160.2万辆，环比增长6.1%。上半年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了20.2%，新车的降价力度达到了12.6%。
2: 数据显示，六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5: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2: 展望七月，乘联分会表示，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到70美元左右， PPI 大降，燃油车海外需求改善，电池等新国标落地后的新能源车新品产销提升，七月车市将进入结构性改善期。乘联分会特别提到，车规及芯片价格暴涨，碳酸锂炒作抬价，一至五月行业利润率已降至 3.4% 的五年最低，车企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持续的降价促销已难以为继，上半年价格战明显退潮，消费者已从等降价转向看技术。崔东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有7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7款。上半年有83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12款。六月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5.6% 的较低水平，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为 0.3%， 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幅度达到 4.8%。上半年，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0: 12%，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14.1%，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力度达到 12.6%。 乘联分会预计7月各品牌促销力度趋于理性，新品定价更注重配置和安全溢价，而非单纯内卷杀价，市场竞争焦点加速向智能化、安全性和续航真实表现转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0分，
2: 今天仲有何浩文在这里。做鸭王这套戏的时候有没有任何想法的呢？
3: 是机会啊。阿晶哥突然跟我说，他说喂，我们开部戏给你好不好，做武男行不行，好不好，跟着我好啊。港三级已经是讲晒的了，
2: 你已经知道是要攞路的了。你怎样跟我家人说？
3: 讲不是最癫，我请他们去看首映，坐正在我后面的首映的时候，我没望过面看看看看，哇，我不敢望后面了，我爸妈会怎么看啊，这样
4: 我的心是离离的。
3: 我拍完之后才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被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面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的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启幕。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场馆内，让每一个人都能亲身体验一下。
2: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三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0: 中国财经60分，接下来同大家做一个直播预告。本周五7月10号中午12点，一财之道继续开启直播课，由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民先生为您带来，主题是暴雨来袭 A 股防汛核心概念股有哪些。直播课当中呢，会谈到应对城市内涝，哪些水泵设备股值得关注，汛期抢险救灾应急装备龙头又是谁，数字化防洪时代智慧防汛监测的标的该怎么选呢？具体如何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时间是本周五的中午12点，精彩风尚不见不散。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今天沪指最终收报于 4036.59 点，收涨 1.65%， 深成指报 15398.73 点，今天收涨了 3.07%， 创业板指收报3994点，收涨 4.49%。 今天半导体芯片股全线爆发，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多股涨停，中芯国际、木犀股份和华虹红利涨超 10%，算力硬件整体拉升，深南电路、东山精密和崇达技术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锂矿股延续调整态势，溶解股份两连跌停。那更多详细点评，等一下来听听兴业证券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2: A 股主要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收红。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包括光学、光电子的话，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能源金属、稀土、旅游、煤炭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9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上个交易日是小幅放量了差不多有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吧。收盘呢是落于五日均线之上，但十日均线的反压呢还是比较强的。那么 MACD 的柱状的缩短也是不明显， KDJ 的话呢指标呢是进入到了一个低位的分化，那么短期的弱势震荡呢是比较延续的。创业板指呢则是收于六十均线之上，但均线系统呢仍成一个拐头向下的一个趋势，中期走弱的一种趋势呢是比较的一个特征呢是比较明确。整体呢上的话呢，两市的量能呢是小幅的一个萎缩，反弹的动能不足，那么权重的持续性呢成为后续指数呢能否突破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呢比较关键的一个看点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那么外围市场呢对于 A 股的扰动呢是一个在逐渐的一个减弱，科技股呢仍是当下的 A 股呢比较强的一个主线，但当前呢短线的位置呢已处于高位，波动的振幅呢是明显加大，当前的一个市场呢是处于一个中报业绩的一个披露窗口，那么缩量调整下呢个股的分化呢也是加剧，高位题材股呢就是面临一个较大的一个获利兑现的一个压力。那么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呢把握一个龙头股盘中回调低吸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是关注成长板块中的低位的品种，诸如像银行啊、煤炭啊、电力的这些红利板块的低吸的一个机会。
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今天全线收涨，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涨超 1.9%， 上证5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涨超 2.04%， 中证500指数涨约 2.77%。 港股指数今天恒指收跌了 0.7%， 恒生科技微涨 0.01%， 国企指数下跌了 1.08%。 从盘面上来看，科网股跌多涨少，半导体板块今天强势，航空股今天下挫，汽车股跌幅居前。国内期货主力合约今天多数收涨， IC 原油、燃料油涨近 4%， 低硫燃料油涨超 3%， 塑料涨近 2%， 苯乙烯、纸浆、液化石油气涨超 1%。 下跌方面，碳酸锂、奇运、欧线跌超 5%， 沪银下跌 3%。 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工作数据， AU49 金今天报在每克 898.79 元。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8036 元，上调了41个基点，在人民币下午16:30左右报在了6.7935元。 7月9号凌晨，国内 DRAM 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公布了科创板 IPO 招股意向书，预计发行日期是7月16号。对于估值，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长兴科技有望达到3万亿，超过目前 A 股总市值最高的建设银行 2.63 万亿的规模。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业绩预告，今年上半年长兴科技的净利预批超过了500亿，董事长承诺十年不会减持，还将拿出自持的 7.68 亿股给员工。木西股份今天盘中一度涨超 19%， 股价突破了1000元，总市值突破4000亿，创出了新高。本周 A 股上市银行迎来了2025年度的分红集中兑付高峰，共有10家银行将合计派发红利超900亿，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三家头部银行单次分红规模超100亿。业内人士指出，当下低利率环境之下呢，银行股高股息的配置价值正在凸显。有42家上市银行当中，28家股息率超过了 4%， 12家超 5%。投资者可以关注经营稳健的大型商业银行及具有区位优势的优质区域银行。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中东战火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发布最新声明称，新一轮的打击约打击了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这是美军和以军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的局势打击。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凌晨遭遇到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科巴四座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再袭将扩大反击范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美伊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的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7点。
5: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6: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ys on Thursday,Managing Director Kristalina Georgieva spoke to Venezuela's acting president, Delcy Rodriguez, about using the country's paid-in $350 million US reserve transfer of IMF's special drawing rights assets to address urgent humanitarian needs from twin earthquakes. IMF spokesperson Julie Kozak says Georgieva and Rodriguez discussed the economic blow and humanitarian needs arising from the June 24 quakes, which have killed more than 3,800 people,injured nearly 17,000, and left nearly 18,000 Venezuelans homeless. Kozak says they also discussed the use of Venezuela's reserve tranche at the IMF,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and readily available source of liquidity that can be mobilized quickly to help address urgent humanitarian needs arising from the disaster.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counterparts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Venezuela's own resources at the fund.Authorities in Ukraine launched inquiries on Thursday into violent clashes in the western city of Lviv, a day earlier over the country's military draft, the latest sign of wartime tensions over the call-up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war with Russia. Prosecutors say a group of people blocked on-duty draft officers late on Wednesday, overturning their car in a fit of unrest that led to broader scuffles with police and service members.Ukraine's general staf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attack, but also says it would review the draft officer's conduct for any potential violations. Footage aired by Ukraine's public broadcaster on Thursday showed crowds swarming vehicles in a darkened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chanting shame and tearing off the uniform of one of the officers. The incident was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attacks on draft officers that have highlighted long-simmering anger over how the Ukrainian military is filling its ranks.To fight a bigger and better armed Russia. Tanzania police have arrested 130 people for inciting criminal acts as part of efforts to contain dissent after a ban on all political rallies. Police say in a statement they were working to track down other suspects. Before the ban on rallies, announced by the Interior Minister on June 26, protesters had planned to gather on the July 7 public holiday to call for democratic reforms and justice for people killed in election violence last year. Heavy security deployments prevented the protests.